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今天呢，我

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的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满山盛

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树又香又白的百合花。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无论是欢喜或者悲伤，总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走一趟。我想生命应该是这样，这一切都要感激我。

生命的意义解释的即便如此的单纯，活下去，活着，倒下，死了，未免太可怕了。因此次一等的聪明人，同次一等的愚人，对生命价值的人所说的话，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的寂寞可知。能说这话的是伟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一个凡人。目前的活人，大家都记得这两句话，清新理想的人最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完全是为了事实的皱眉，却胆敢对理想的倾心。他们的方式不同，他们的时代不同，他们的环境不同，他们的遭遇也不相同。相同的

这也是古往今来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0: 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线，也是驾驶人的警惕线。车辆在行经斑马线时，就算没有看到

0: 们辛苦了。
1: 年轻人啊，也独确定以后待遇要好起来，是不？
2: 人家接的哟，人家不接的回来接了。
3: 所有公司
4: 是把平台给到你要参加，
5: 是主动，
6: 我是小谁啊？我做了
7: 群众，没有什么
8: 黑事。别说了，
9: 拼图不干了。

0: 充电，咱们楼下就有智能充电桩，晒不着淋不着，充满了自动断电，不比你在这玩火强。
1: 等，李姐，我服了。我这就把这电池拿下去啊，再也不干这傻事儿了。那万一我真的看见哪儿冒烟的话，我是不是真得赶紧跑啊？
0: 对，得赶紧跑，但是你得会跑，先喊人，按报警器，别坐电梯，弯腰捂鼻走楼梯。咱们呀得防患于未然，才能真正的安全。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嗨 FM 1079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宣讲员曹西西。本期宣讲的主题叫浪漫，文章摘自公众号百草园书店，作者强生龙。

山的恬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雅致，也萌芽在长街短巷的温柔日子里，生长在柴米油盐细碎的情怀中，成熟在酸甜苦辣咸夹杂的五味间，触手可及。或许我们追寻的浪漫并不全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而是烟火人间的踏实温暖。真正的浪漫就在我们日常一蔬一饭的寻常里酝酿，一朝一夕的故事中发酵，一步一趋的风景间生长，像烟火缭绕样生生不息，若泉水清流般悠远久长。烟火升腾处，自有温暖拂面，

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我几乎啊有点是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了我的兴奋。陈开始攀下山崖，在深草丛里为我一朵一朵地采起来。宋也拿起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摄着。我一面担心山崖的陡峭，一面又暗暗希望能够多摘几朵。陈果然是深知

沈从文的散文《时间》。一切存在，严格的说，都需要时间。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一切。气候寒暑，草木枯荣，人从生到死，都不能缺少时间，都从时间上发生着作用。常说到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其实一个人活下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过占有几十个年头的时间罢了。生前世界没有它，它无意义和价值可言。

同价值是活个几十年，因此都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活下去等待死，黄土来掩埋它，蛀虫来收拾它。生命的意义解释的即便如此的单纯，活下去，活着，倒下，死了，未免太可怕了。因此，次一等的聪明人，同次一等的愚人，对生命意义同价值找出的第二种结论，就是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虽然能够更加肯定生活，

值找出的第二种结论，就是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虽然能够更加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然而生活的得失取舍之间，到底也就有了分歧。这分歧一看就明白了，聪明的人要理解生活，愚蠢的人要习惯生活。聪明的人以为目前并不完全好，一切应该比目前更好，且竭力追求那个理想。愚蠢的人对习惯完全满意，安于现状，保证习惯。两种人即同样有个怎么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的打算，要从人与人之间寻找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择业相同，成就却不相同。看出生命的意义等同价值，原来就是如此的如此，却想在生前死后使生命发生一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的寂寞可知。能说这话的是伟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一个凡人。目前的活人，大家都记得这两句话，却只有那些从日光下迁入牢狱，或从牢狱中迁上刑场的清心理想的人，最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完全是为了事实的皱眉，却胆敢对理想的倾心。他们的方式不同，他们的时代不同，他们的环境不同，他们的遭遇也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的

西洋的建筑是实的，它的形态、体积和质地牢牢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中国建筑讲究虚，讲究意在言外，它真正的美和好在于无形之处，看不见，但要用心去体会。比如那长长的屋檐，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色之一。屋檐是美的，但房屋之美并不在我们看得见的屋檐与窗棂，而在那屋檐所投下的长长短短的阴影。日本作家古籍润一郎

荡荡的蓝天与大地。即使是在富丽的唐代，建筑物室内的陈设，其风格也是清雅简约的。一屋子的琳琅满目，是清代的风格，已入了末流。物太多太挤，心就会变小，人也会变小。所以说到底，建筑之美，并不在于它的体积与形状，而在于它所昭示的人生态度。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年球员。工作之余，他始终热心公益志愿服务，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传递坚韧向善的力量。本期对话1079嘉宾，乡村体育教师任正康。
1: 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对话1079。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励志的体育老师，他从云南大山里面靠着一颗二手篮球追逐梦想，两次创下世界纪录，扎根萧山乡村校园十几年，带出了多支冠军篮球队，还常年奔走参与了各类公益救援。让我们欢迎本期嘉宾任正康老师。正康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正康，您是出生在云南的大山深处，那小时候条件非常的艰苦，最初是怎么和篮球结缘的？
2: 主持人你好，我老家呢是在云南的大山里，

0: 直走，就是有时候手表也没有嘛，就是走到哪里算哪里，有时候可能走到学校的天还没有亮的，
1: 嗯，
0: 那就是跟着他们几个大的孩子跑，又怕他们走得快，所以呢就是我比后面我大一点，就是我感觉就是比同年人要明显的跑得快一点，
1: 嗯，
0: 跳得远一点，
1: 嗯嗯，
0: 后面被那个体育老师看中了，那就让我去体校嘛。那刚进体校那会儿呢，除了跑得快，篮球技术是真的不行的，感觉我打的篮球跟他们打的好像比我的跟我的不一样，
1: 嗯，因为他们系统学过，
0: 对，他们学过，
1: 嗯，
0: 但是我呢就是除了跑得快跳得远，好像别的啥也不会，但是我的教练和我的队友对我特别好，就每天训练结束后他们都会留下来教我动作，我把每个人的技术都记在了心里，就是晚上回家偷偷练，早上呢我们一般情况就是6点钟就要出操了，但是我可能4点多起来，就去跳1个多小时台阶，然后再对着那个墙再去练个半个多小时，再偷偷的轻轻的回到那个宿舍，
1: 嗯，
0: 再叫我的队友起床，
1: 嗯，
0: 但就是那一会儿呢篮球开始才真正的走进我的生命里，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开始系统的进行训练篮球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据我所知，其实郑康在非常小的时候就接连失去了父亲和姐姐啊，我想那段日子肯定特别的难熬，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嗯，这件事呢平时呢我也不太爱讲啊，但是今天这样聊到这样呢，我就也说自己心里话。就09年的时候呢，父亲呢是在工地上干活，但是夜间回来的时候被一个出租车还是面包车，就是红绿灯嘛，撞了嘛，
1: 哦，出意外了，
0: 对，就出意外了嘛，
1: 嗯，
0: 那过了1年多呢姐姐也走了，姐姐

0: 就慢慢上去了。后来就是我喜欢听歌嘛，就是用一首歌来做那个时间点，一首歌放完了我就起来了。那后面觉得不够呢，就是宿舍下面是有那个砖头的，试着就是身上绑一块砖头，后面慢慢慢慢的可以加到了10块砖头，就是差不多50斤左右。
1: 负重，
0: 对，负重50斤左右。
1: 嗯 嗯，
0: 后面你就把那个砖头拿掉，就感觉非常的轻松。
1: 嗯，
0: 那第二个世界之路是应该是来到2015年了，那时候我已经教书2-3年了，
1: 嗯，
0: 也在带篮球队。那从小呢就有个扣篮的梦想嘛，所以打球的时候，喜欢给自己上点难度，那就是脚上绑上沙袋，你把沙袋放了。可能会跳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那后面慢慢的就是由于我平常时间俯卧撑的负重啊，后面想着我打篮球的时候背上也负重嘛，
1: 嗯。

0: 让呢学生呢不但要学会，还要会去教，让他们去带小队的，这样做呢大队员也有成就感的。
1: 嗯，就是类似于像传帮带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就是让他们也成为小教练。更重要的是队员之间必须和谐，相互尊重。篮球它是五个人的运动了，队员之间的感情不好，球就打不好了。
1: 嗯，
0: 对我来说就是冠军当然高兴啊，但是更高兴的是看到那些大的孩子去认真教小孩子的时候，他们眼里其实是有光的。
1: 嗯，据我所知的话，像除了教学除了训练啊，你还主动参与了像救援

0: 一个球，多跑一圈，多了一点点快乐和自信，那就是赢了。那看到孩子眼里亮起来那一刻，看到他们捧起的奖杯，就是我感觉比我拿世界纪录更开心，
1: 还要高兴啊。
0: 对，
1: 那郑康，您是从山里出来的，现在很多山里的或者是乡村的孩子缺少专业的这个体育资源啊，您觉得普通孩子坚持篮球能够收获什么？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就是不会让每个孩子都成为职业球员，但是他会教会我们怎么去面对失败，面对困难。篮球没投进，你是站在原地的叹气呢，还是马上去拼抢篮板去防守？生活也是一样的，考试没考好，我们

0: 北京时间15: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5不散。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一块，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5: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

口。总而言之，判断一种蛇是否有毒，没有绝对的规律可循，只有了解具体的蛇种信息才能够知晓答案。所以说，小朋友们，大家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如果偶遇到了蛇，你可以远远的记录去了解哦。蛇毒呢是属于复合物质，主要是由肽和蛋白质组成，通常含20到100种不同成分，可主要分为血循毒素、神经毒素和混合毒素。血循毒素是主要

0: 的窗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1: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2: 那么今天的读书破万卷呢，就让我们邀请我们的小听众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阅读的书籍吧。
3: 这个假期我读了一本课外书，爱上读书的妖怪，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课外书，也令我印象深刻。本书作者是韩国的李相培。爱上读书的妖怪被誉为国际大奖小说、韩国儿童文学会优秀创作图书。

发展。课堂上被老师点到发言，为什么要先起立呢？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到发言的时候，先起立还是表示尊重的行为，这体现了我们作为学生的谦逊和礼貌。起立发言呢，是一种社交礼仪的表现，同时啊，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注意力哟。同学回答问题答错时，我们可以笑话他吗？这答案呢，是当然不可以啦。当同学回答错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而不是。

0: 或者是在等待悲伤。
1: 可是你为什么不等待快乐呢？兔子说，如果悲伤会在你的身体里变得很大很大，那么快乐也会在你的身体里变得很大很大呀。如果你感受到一点快乐，或许快乐就能够装满你的身体。大象抖了抖鼻子，激动地看着兔子说，请你再说一次。兔子认真地把刚刚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0: 真的是这样吗？
1: 大象的眼睛里充满了希望。当然啦，有悲伤就一定会有快乐。当我感觉到自己很

空和大地。你看，这里有很多小小的快乐，只要你捕捉到它们，它们就会在你的身体里变大。大象望着蓝蓝的天空，望着洁白的云朵，望着飞翔的小鸟，望着眼前的草地，望着草地上的野花，望着野花上的蝴蝶。

0: 我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1: 大象说，
0: 它很美妙哦，它正在一点一点的膨胀，它越来越大了。
1: 它已经充满你的身体了。兔子把毛茸茸的小爪子放在大象身上，我感觉到了，你的腿、你的肚子、你的耳朵、你的鼻子、你的牙，全部都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哦，它们充满了快乐，对吗？哦，这就是快乐的感觉，对吗？
1: 大象腾的一下站起来，浑身充满了力量。
0: 可爱的小兔子，
1: 大象卷起兔子，亲了亲它毛茸茸的小脸蛋，把它放在自己的背上，然后在小原野上欢快地蹦了起来。
0: 悲伤的感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电动自行车违法整治不停。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夏建军表示，
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
2: 马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座
3: 2.45 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瞳，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卢利亚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亚德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

也门航空公司在一次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

0: 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把稳青春航向，在多元纷繁的社会思潮中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理想经得起时代风浪的考验，扛得起现代化建设的千钧重任，要锤炼过硬本领。

0: 左右脚，器械呢就是从古代的鞋延伸过来的，所以它很多都是不分左右，而跟时装鞋工艺和设计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这个细鞋还是在遵从这个传统。
1: 这些年来，陆定深一直在琢磨如何将细鞋这门手艺发扬光大。一次偶然的引荐，陆定深得知濮阳谢静安乡村创梦家项目，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陆定深决定落地鞍山村。选择扎根这里的理由，一方面是被鞍山村明代古戏台浓厚的乡土气韵和戏曲氛围深深吸引，另一方面是陆定深知道了濮阳麻边鞋与陆锦泰细鞋在制作工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上鞍山村本就有不少擅长编织的手艺人，也为细鞋制作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今年八月，陆锦泰非遗工坊正式启用。陆定深说，
0: 很多到工序都是一样的，像一些花旦穿的那个绣花鞋，我觉得濮阳现在完

0: 中国队希望能够在比赛中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实力，实现新的突破。中国划水队领队高放：
1: 我们始终将自己作为自己这个最强劲的对手，我们希望能够突破自己，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进一步突破自己才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2: 记者郑浩然、党文家孙超报道。这几天天气转凉，但钱塘江畔观潮热度不减。记者党文家：
3: 我现在正在美女坝观潮点，虽然农历八月的大潮已过，但其实钱塘江的秋兴正浓，伴随着丝丝凉意和桂花香，眼下正是秋潮大潮汛的绝佳观赏期。
2: 所谓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自有温暖拂面，馨香入怀，或丰富或简单，或烹炒或腌制，或欣喜或沮丧，发酵成岁月深处的沉香，一一拾起，捧上餐桌，嚼进心里，仔细捡拾，长久享受。人间烟火是世间最生动的浪漫，最甜甜的风情，每一缕都充满了温婉，每一处都氤氲着滋润，藏着生活的幸福与快乐，蕴着生命的从容与自在。浪漫是一枚根植于心田的种子，生根发芽后终会开成一束繁花，芬芳一生，纵有薄凉侵扰，也能以一颗诗意浪漫的情，借七分现实打底，加三分浪漫调味，将生活的苦涩酸楚勾兑成甘醇的美酒，足以慰平生抚风尘。无论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无论恰逢四季的哪个时节，都能让日子染上温柔底色。

0: 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无论恰逢四季的哪个时节，都能让日子染上温柔底色和诗意的浪漫。余生只愿守着属于自己的一偶烟火，远离
1: 看着拥有的一切，曾经梦寐以求的都在慢慢兑现，离家的路变得越来越远，堆积的思念在嘴边搁浅，错过了多少次不辞而别，爱我的人都不再理解，时间毫不留情翻了一页又一页，寂寞声嘶力竭反而比较真切。我还是不是那个曾经的自己，接着把青春埋葬的寂静。

规则，突然发现我变成了自己的说客。抱歉，都是装出来的体面，从自怜自怨到自我欺骗。成年的世界哪有什么体验是无形的压力只是当我的底线，真的想要找到存在的意义。人生的度量单位难道就是货币？在现实中拼搏的意义难道就是为了可以显得光鲜亮丽？那又怎样？多少人的精神状态

0: 人民军队一道独特的绚丽风景线。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听众朋友，长篇联播档案揭秘今天就播放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时光步入80年代，音乐教父罗大佑开启了流行音乐的新篇章。可以说，他的音乐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这首由罗大佑填词和谱曲的《光阴的故事》，也成为了经典的校园民谣，被评为100首必听经典老歌之一。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总是能够触动人们的神经，很容易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79金唱片。蓬勃发展的台湾歌坛陪伴了一代代人的成长。今天我们的1079金唱片就一起来回忆那些台湾歌坛当中的经典歌声。齐秦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传奇了，出道至今曾经创作无数经典的歌曲。他的声线清丽而透亮，只要一张口便会温柔又猝不及防地拨动你最敏感的神经。作为齐秦一首让人动容的歌曲《大约在冬季》，这首歌是把恋人离别在即的那份依依难舍的复杂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就取名叫安妮。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这个让他第一次心动的姑娘，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女孩回到了美国，再也没有消息。直到很多年以后，王杰得知了令他一辈子心痛的真相。女孩在美国学了开车，和同学一起出去玩时，不幸车祸去世了。为了纪念她，王杰便写下了这首歌，歌名也采用了女主角的名字。填词人陈乐融以最简洁的歌词表达了最悲情的效果，为王杰量身定写了这样一首《安妮》。寥寥几段文字，一把悲情欲碎的嗓音，让充斥着无数虚情假意的乐坛永远地记住了王杰还有他的安妮，而我们又何尝不再寻觅我们自己的安妮呢？

摒弃的摇滚加上超快版 rap 曲风当中大呼过瘾。作为周杰伦更加多元化的音乐尝试，双截棍也成为了他的成名曲。浓郁的民族风情，天马行空又充满画面感的音乐，也是让那段时间耍双截棍成为了一种流行。那说到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周杰伦在刚刚进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公司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每天要帮大家买盒饭的工作人员。后来吴宗宪看他做事踏实，不怕吃苦，便专门给周杰伦配了一间办公室，让他专心写歌。由于有扎实的音乐功底，很快便创作。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

0: 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京时间四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点30分你好萧山，9点爱上阅读，9点30分1079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萧山

0: 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1: 两双非遗鞋走出文化发展新路径。
0: 2026年 IWWF 韦波冲浪世界锦标赛在萧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王于南、向哲斌、李小玉报道。10号下午，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全区广大青年、青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牢记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

在双向奔赴、相互成就中书写更精彩的青春华章，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贡献青年更大力量。团市委书记、市青联主席汪杰应邀到会指导，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尹凡、古涛、杨新成、施立军参加。孙旭东指出，过去五年，广大萧山青年在服务亚运等国之大者中挺膺担当，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共同富裕等一线实践中挥洒汗水，成为城市最具活力的青春合伙人。萧山也明确把青年聚力作为全区发展的四大关键之一，举全区之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推出全市最优、全省领先的青春十条政策，以最大诚意、最优礼遇欢迎青年、拥抱青年、关爱青年，实现了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共生共荣。孙旭东寄语青年委员和广大青年朋友，要坚定理想信念，把稳青春航向，在多元纷繁的社会思潮中

五大专项行动，全方位讲好萧山青年发展故事，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了解萧山、选择萧山、扎根萧山、成就萧山。孙旭东指出，要持续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团区委要切实履行党联系各界青年的桥梁纽带职能，与青联紧密协同，一体发力，持续打造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更贴合新时代青年特征的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党建带团建，为共青团、青联履职尽责、开展特色工作提供坚实支撑。全区各职能部门要持续拓宽青年参与产业发展、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的渠道，持续加大对青联组织的扶持力度，为青年扎根萧山、干事创业搭建更加广阔的舞台。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区青联

0: 多都是不分左右，而跟时装鞋工艺和设计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这个细鞋还是在遵从这个传统。
1: 这些年来，陆定深一直在琢磨如何将细鞋这门手艺发扬光大。一次偶然的引荐，陆定深得知濮阳谢静安乡村创梦家项目，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陆定深决定落地鞍山村。选择扎根这里的理由，一方面是被鞍山村明代古戏台浓厚的乡土气韵和戏曲氛围深深吸引，另一方面是陆定深知道了濮阳麻边鞋与陆锦泰细鞋在制作工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上鞍山村本就有不少擅长编织的手艺人，

0: 入场。
1: 记者张泽斌、楼成天报道。2026年 IWWF 尾波冲浪世界锦标赛在萧开赛，中国划水队积极备战。11号上午7点多，中国划水队队员就早早来到比赛场地进行赛前训练。本次中国队参赛选手有4名，庄天才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多次获得国内尾波冲浪项目冠军。这次比赛，他希望能够稳扎稳打，在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中国划水队队员庄天才。
2: 比赛他比的其实就是心态嘛，就看谁的心态

0: 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1: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

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

0: 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

0: 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

0: 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

0: 要往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更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1: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2: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

0: 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
3: 和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
4: 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深。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3: 生活垃圾要分类。

0: 数来买五金的顾客会买60到70克左右的黄金，看客户的具体需求了。江女士说啊，金价从去年的1300多降到如今的900多，不少顾客觉得降幅可观。国庆期间门店销量走高，生意火爆，店内全员连轴转，忙到临近下午下班才吃上午饭。
1: 在杭州国际珠宝城，不少年轻人正在挑选首饰。一位黄金饰品的批发商告诉记者，当下买金年轻化、时尚化成为了最突出的特点，消费者啊越来越要求时尚新颖。顾客吴小丽说，这边性价比各方面还是能接受的，现在卖的最好的是古法的，还有 DIY 的小配件，00后呢喜欢买这些自己来做饰品。

牌加速推进产品轻量化与工艺升级，集中上新轻量化古法系列新品。黄金以旧换新呢，也迎来了热潮，不少消费者拿出家里留存的旧金饰补差价置换新款婚嫁首饰，既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能降低购置新品的支出成本。

0: 一次性内裤、浴巾、马桶垫等次抛用品塞满了出发时的行囊，那返程的时候就可以腾出近半的空间了。
1: 最近在名创优品某门店，一次性内裤、浴巾、马桶垫被摆在了进门最显眼的货架 C 位上。正在选购商品的李女士表示，国庆假期之前自己在这里买过一袋一次性的马桶垫和三条一次性的浴巾，还在网上买了次抛的内衣，假期旅行的时候正好用上了，现在再回来购一些，过段时间出差也能够用上。据该店工作人员透露，今年9月中旬以来，购买内衣、浴巾、马桶垫的顾客数量

0: 出上百单了。虽然国庆假期结束了，但旅游旺季还在继续，所以啊，之后这段时间估计买的人还会比较多。
1: 线上平台的销售数据同样印证了这波消费的热潮。通过搜索发现，包括国货严选旗舰店、雀怡官方企业店、名创优品旗舰店等在内的天猫旗舰店，最近一个月均有多款次抛浴巾的销量突破10万单，而多个商家的一次性马桶垫销量更是突破了100万单。
0: 那么，过去属于酒店配套的小众品类，如今为何会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心呢？经常出门旅游的杭州大

0: 出行等等话题阅读量过亿，晒出的次抛清单动辄十几项，从次抛内衣到高铁座椅套一应俱全。
1: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潘玉航认为，次抛消费的流行折射出了年轻人消费逻辑的转变，以前强调节俭和耐用，现在呢更愿意为省事付费，为减少不确定性买单。买次抛用品其实啊是在购买一种可预期的生活体验，不用反复消耗精力，

0: 原本潜藏的困意啊就会快速的浮现。再加上汽车密闭隔音，座椅舒适，行驶过程中车轮规律震动，车内二氧化碳慢慢升高，如同置身移动摇篮，催生睡意。其实呢，这也是很多乘客乘坐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会很快昏昏入睡的原因之一。
1: 但是更危险的是微睡眠现象，人极度疲劳时会出现自己毫无察觉的短暂无意识状态，短的是两三秒，长的可以达到数十秒，是重度日间嗜睡的重要客观表现之一，也是交通与职业安全事故的关键风险信号。高速上车速100公里每小时以上，一秒车辆就能够前行约28米，几十秒就会驶出数百米，这段时间车辆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
0: 省新华医院的邹医生说，微睡眠的诱因常见于